0: 在一个 engineer 和是什么？
1: 先看这个 copy question， 再
0: 和我。This one is one worker.